0: 以后就这么是领过队哦，
1: 你
0: 慢慢讲完，你慢慢讲完了，你慢慢讲完了，你讲完就知道你才是领过，我为啥咯？
1: 不，这个是不叫别人的。